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吧嚓，对麦咚。